0: 苗人上家家家的，苗人说骨头不肥多多，我也苗人说，鸡锅里把阿婆婆苗人说，哎，我也不肥，我呢苗人卡巴苗
1: 子。
0: 苗人说苗人说家家家的，
1: 苗人
0: 说
1: 骨头不肥
0: 多多，我也苗人说，鸡锅里把阿婆婆苗人说，哎，我也不肥，我呢苗人卡巴苗子。一佛佛牛苗为走苗为走，一大大牛苗为走苗为走，哎苗为走苗为走，嘎嘎嘎，苗为走骨头不比。